0: 这个东西是不是这个东西该做的时候不用理他。
1: Six person, 5704 Northeast 46th Avenue. Priority 2, engine 5. Six person, 5704 Northeast 45th Avenue. Map page 2113.
0: 接待员 2,000 2,000 2,000 2,000 2,000